神秘怪异的传说，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有很多人听说过，尤其是对惩罚与报复特别传说的那个人。国内的云汉苗贵区，东南亚的泰国、越南、高棉，据说会贵人很多。这个故事完全根据泰国与香港流传的方言奇谈搜集改编而成，信不信由你了。

我清楚，我清楚，我清楚那忽悠。借个人还不包好我不来买醋。我清楚，我清楚，我清楚那忽悠。还不来买好我来给死你。我清楚，我清楚，我清楚那忽悠。借个人还不